0: 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2: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保护环境和适应气候变化是新发展模式的支柱之一。前提是提升固体废弃物收集处理效率。企业携手共享前提是文化旅游周盛会。各位听众，越南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会见曾参加越南电视台善举节目的100位代表时表示，每一个善举都让社会更温暖、更人文。此次活动是指胡志明主席发出爱国竞赛号召书78周年之际举行。苏林强调，为了实现建设一个发展强大、文明、繁荣、幸福的越南国家的目标，需要资源、技术、体制、基础设施、人才，也需要创新创意、数字化转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绝不能忽视文化、道德、人和社会信任的基础，要重视构建新时期越南人的行为准则以及有利的社会环境，以保护传播善良。我们需要爱国、有胆识、智慧、忍耐、诚实、负责、守己、创新且有奋进渴望的人。这些品质必须在家庭、学校、社区、机关、组织和整个社会环境中培养，同时要及时表彰、适当奖励、保护那些勇敢、人文、为了共同利益的行为，严厉处置利用善心谋取慈善私利、假借忍耐之名侵蚀社会信任的行为。苏林表示，苏林要求大力发挥新闻媒体、文化艺术界、教育机构和数字平台在传播善举中的作用。每个公民，尤其是年轻一代，需要成为有责任感的数字公民，懂得传播善举。每所学校、机关、居民区、企业都可以成为滋养善行、传播善良、建立信任的空间。各位听众，6月10日下午，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党中央总部主持召开与政府党委和相关机构的会议，就越南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2013年6月3日关于主动应对气候变化、加强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第24号决议的落实情况进行总结。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保护环境、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必须致力于快速可持续发展，多年连续保持经济高速度增长的总体目标之中。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重申，保护环境和适应气候变化是越共十四大所确定的新发展模式的支柱之一，投资于环境即是投资于未来，要从应对思维向主动构建发展思维强力转变，从污染治理、后果克服、被动应对的思维转向重找重远预防、绿色发展的思维。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要求将人民置于所有目标、指标和措施的中心位置，最高目标不仅仅是达到技术标准，更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在安全清洁的环境中，使其健康、生命、生计和财产在自然灾害和气候风险面前得到保护。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明确指出，要更加明确战略突破口，特别是体制、科技和国家治理方面，按照中央政治局第57号决议的精神，推动战略性技术的应用，建设国家资源、环境和气候数据库，发展碳市场。与此同时， 需要完善同步透明的法律体系，推动分级分权与检查监督相结合，并为绿色发展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有效调动社会资源、私营部门力量及国际合作。投资于环境、投资于气候，即是投资于可持续发展，投资于人民的健康，投资于经济的竞争力以及国家的未来。树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也提示，环境和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因此需要体现出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机制的观点，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知识、治理经验和资源，服务于保护环境、适应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要明确关于履行保护环境、适应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国际承诺的观点，必须符合各国国情，采取适当的步骤和路线图。各位听众，党中央委员、前局市委常务副书记兼市人民议会主席董文清，在组织实地考察各地方单位废弃物收集和处理工作后，主持召开与市人委会的工作会议，对全市固体废弃物收集与处理现状进行综合评估，通过各地方医疗机构、工业园区及废弃物处理单位的实地考察，市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评估认为，全市环境保护工作呈现出积极转变，城市生活固体废弃物收集率超 95%，医疗废弃物、工业废弃物的收集、转运和处理工作基本依规执行，然而仍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包括垃圾源头分类工作尚不同步，部分地方的垃圾收集和中转基础设施未能满足要求，许多临时垃圾集中点未达环境标准，部分医疗机构在废弃物处理系统投资方面存在资金困难，全市目前尚无达标的工业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处理设施，导致企业需将废弃物转运至室外处理，不仅增加成本，还潜藏环境污染风险。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市人民议会主席董文清建议市人委会梳理完善垃圾集中点和中转站规划，关注投资技术基础设施，积极吸引采用现代技术处理工业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的项目落地。市人民议会主席还要求职能部门加强对各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环境保护工作的检查与监督，尽快制定环境污染热点整治方案，确保实现绿色可持续城市发展目标，切实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各位听众，前居市人委会与市科技厅联合举办前居市创新中心模式推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联动发展科学研讨会，党中央委员、前居市委书记兼市国会代表团团长李光松出席主持此次研讨会。研讨会旨在广泛征询专家、科学家、管理人员和企业代表的意见建议，推动前居市创新中心模式的完善，为下一阶段的创业活动奠定坚实基础。研讨会还重点就成立生态系统咨询委员会、制定创新中心和创业创新支持中心认定标准，以及公布各方参与开发推广该模式的合作协议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研讨会的成果是前居市完善创新中心模式的重要依据。该模式围绕四大战略支柱构建，统筹协调投资融资、深科技和成果商业化，由此大力推动汇聚社会资源，按照全市优先行业和领域构建创新中心体系。 尊敬的各位听众，2026年潜居士文化旅游周以西都下海缤纷为主题，将于本月18日至21日在宁桥码头区域隆重举行。这是全市首次在暑期举办的大型活动，有望为西都首府旅游业注入强劲动力。据本台记者现场了解，此次活动正吸引潜居士旅游住宿企业界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各单位纷纷主动出击，进行打造优惠套餐，全力提升服务品质，将2026年潜居士文化旅游周视为本月西都旅游业重要里程碑，全市各旅行社已从各个层面做好准备工作。据本台记者在槟城旅游潜居分公司现场了解，该单位正全力以赴备战此次旅游周。潜居士槟城旅游潜居分公司总经理陈清怡说，
3: Bến Hà Riết cũng đang tổng lực chuẩn bị cho
2: 目前槟城旅游正全力筹备本次活动，包括开发新产品和优惠促销产品，市场推广部门正在设计宣传品，同时制定展台互动活动方案，参与水果自然餐活动，并与主办方密切协调，争取全程参与文化旅游周框架内的各项活动。与旅游行业并驾齐驱，潜居士各住宿单位已在基础设施和人员配置方面做好万全准备。凭借坐拥市中心大型休闲空间的地理优势，潜居喜来登酒店立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建立更深厚的情感连接，通过一系列专为夏季量身制定的优惠活动，为潜居旅游目的地留下深刻印象。潜居喜来登酒店总经理谭宏远说道，酒店特别推出家庭夏日假期产品，专为家庭旅游客群打造，让父母和孩子共同在潜居享受休闲度假体验。此外，万豪旅享家作为万豪国际集团覆盖全球的忠实客户计划，会员在本夏季预订潜居喜来登酒店住宿时将享有专属优惠，包括优惠房价及餐饮服务最高 10% 的折扣，另有多项附加服务和权益。据潜居市投资贸易旅游推广中心领导介绍，此次首届文化旅游周将设有多元化展示空间，汇聚旅行社推介线路、酒店折扣服务、美食体验区提供水果自助餐和传统糕点，每晚还将上演摄影展览和文艺演出等丰富节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旅游周还将结合端午节串联潜居士各州岛的社区旅游和绿色旅游路线，为游客带来难忘的精彩体验。潜居士投资贸易旅游推广中心经理阮氏娇言发表称，
4: đây cũng là cái lần tổ chức đầu tiên。
2: 这是潜居士首届文化旅游周推广中心，希望能得到广大游客和市民的热情捧场，同时也期待各旅行社、旅游公司及活动举办地所在地方政府的协调配合与共同参与。可以看出，从主管部门的坚定决心到企业界的齐心协力，两股力量强势。
5: Bây giờ là 16 giờ.
2: 潜居士文化旅游周赢得亮眼成绩，推动水乡都市旅游跃上新台阶，在全国旅游版图上树立稳固持久的品牌地位。
1: 这是潜居士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